我是刘南军，今天我给大家讲塞翁失马的故事。从前有位老汉住在与胡人相邻的边塞地区，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尊称他为塞翁。塞翁生性乐观，为人处事的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塞翁家的马不知什么原因在访牧时惊迷了路，回不来了。邻居们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都来安慰他说：哎呀，丢失一匹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必太着急。可是塞翁却不以为意，他反而释怀地劝慰大伙说：丢了一匹马确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准呀还会给我带来福气呢。邻居听了塞翁的话却觉得好笑，马丢了明明是件坏事，可是塞翁他却认为也许是好事，显然是自我安慰而已。可是没过几个月，那匹迷途的老马又从塞外跑了回来，并且还带回了一匹胡人骑的骏马。于是邻居们又一起来向塞翁贺喜，说：还是您老有远见，马不仅没有丢，还带回一匹好马，真是好福气呀。塞翁听了邻居的祝贺，反倒一点高兴

定是什么福气，也许还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塞翁家平添了一匹胡人骑的骏马，使他的儿子喜出望外，于是就天天骑马兜风，乐此不疲。终于有一天，儿子因得意忘形，竟从飞驰的马背上掉了下来，摔伤了一条腿，造成了终生残疾。善良的邻居们闻讯后，赶紧前来慰问。塞翁说：“谢谢大家的好意了，但是这也没什么，腿摔断了却保住了性命，或许是福气呢。”这一次，邻居们觉得他又在胡言乱语了，因为大家实在想不出摔断腿会带来什么福气。又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中原，便在形势骤然吃紧，身强力壮的青年都被扔去当了兵，结果十有八九都在战场上送了命。而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才得以避免了这场生离死别的灾难。这个故事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渐渐地浓缩成了一句成语：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它说明人世间的好事与坏事都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能会引出坏的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也提示我们一定要抱着乐观的心态

0: 很久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求主您怜悯他们，使他们能够回转，重新的回到教会，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主。
1: Dan yang wanita, doakan untuk mereka yang terbaring sakit, yang karena alasan kesehatan tidak bisa datang, tapi mereka biar tetap mendapatkan pengharapan di dalam Tuhan.
0: 要请姊妹们为了一些那个长期卧病或者是健康原因不能来聚会的弟兄姊妹来代祷。
1: Mari kita berdoa.
0: 要我们一同来祷告。要赐天父，我们在这里要啊特别的为到啊这个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啊这个信心冷淡，求主自己也帮助他们啊能够重新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主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教会，跟我们一同来敬拜和赞美我们的主。主啊，你亲自来坚固他们，怜悯他们，使他们能够重新能够归主，来回到主的面前。主啊，你也帮助他们能够脱离一切撒旦的捆绑。主啊，他们如果有各样的问题，他们失望，主啊，你自己也是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啊在心里边能够寻找到他们的内心的问题。主啊，帮助解决他们的一切的问题，使他们愿意重新悔改来到上帝面前，一同来参加敬拜。我们向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in.
1: Mari yang pria doakan juga untuk bangsa Indonesia bagian keadilan, supaya dalam penegakan hukum di Indonesia berjalan dengan jujur adil tanpa memandang jabatan atau golongan.
0: 要我们请弟兄来为到我们的这些的政府，求主督导政府的这个伸张正义，那个严谨执法的这一些的事情来祷告。
1: Wanita berdoa untuk kebebasan berpendapat di Indonesia sehingga pembuat kebijakan juga bisa merumuskan aturan yang baik untuk bisa melindungi menghormati kebebasan berpendapat.
0: 姊妹们来祷告，为到这个印尼的政府，使他们能够施行这个人证，广纳众议，来加强科技的发展，来祷告。
1: Mari kita berdoa.
0: 让我们一同来开声祷告。要赐天父，我们在这里要为到我们印尼的国家，我们叫做在你的城市当中，主我们知道啊，有在这个政治界有各样的这一些的腐败啊，各样的这个问题啊，有犯罪的事情，主求自己来带领政府能够啊，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治理这个国家，他们能够按照正义来啊，这个来对待啊那一些的这一些的案件，主要是他们能够严谨执法，能够合规透明，能够处事能够公平。主一视同仁，以致能够啊使正义得到伸张，主啊让这一个民心得到稳定，主啊求你自己在这一件事上来啊带领政府的这些的政府人员，我们献上一些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1: Dan mari kita juga berdoa bagi gereja yang teraniaya di negara India.
0: 接下来我们也是印度，为印度来祷告。
1: India adalah negara dengan jumlah penduduk terbesar di dunia dan memiliki keberagaman agama.
0: Ya,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国家。
1: Kita bersyukur sudah ada beberapa yang bertobat.
0: 有一些基督徒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求主让他们能够悔改来归向主。
1: Ya, mereka yang sudah bertobat biar sekalipun ada tantangan, tekanan sosial, tapi mereka dikuatkan oleh Tuhan.
0: 让他们能够重新能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的坚固，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
1: Dan doakan supaya mereka bisa menjadi saksi Kristus dimanapun Tuhan tempatkan.
0: 让他们能够不管在哪里能够来见证基督的爱。
1: Mari kita berdoa.
0: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要赐天父，我们要在这里为到印度来交到在你的手当中。主啊，这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主啊，也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的宗教。主啊。我们看到在近年来有一些的基督徒啊，特别是归信基督的这一些的农村的信徒，他们面临这个社会的压力、歧视甚至暴力啊，一些教会和聚会也受到限制。让我们来为到印度的弟兄姊妹他们来祷告，求主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啊在也让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能够悔改，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求你自己来帮助和带领。献上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1: Silakan Bapak Ibu boleh duduk kembali.
0: 弟兄姊妹们，我们重新起来。
1: Sambil kita akan mendoakan untuk kebutuhan jemaat bagi mereka yang belum percaya dan undur rohani.
0: 要我们为到这一些在灵性上面退后的，或者是未信的这一些朋友们来祷告。
1: Mari doakan sesuai dengan kebaktian kita masing-masing, sebutkan nama mereka dan biar Tuhan menolong.
0: 要我们按照我们各自的这一些所聚会的堂会来祷告。
1: Bapa di surga saat ini.
0: 要赐的天父，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为到我们啊第三堂的这一些的啊还没有信主的啊这一些的家属，或者是啊灵性退后的这一些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接到在你的恩手当中啊，特别的在这里为到这一个啊 Keyboard 的这一个妈妈严妮，为到 Alan， 为到慈前健的，还有这个林翔的孩子，为了励志的孩子啊，这为到贵达的这个亲戚，也为到美林的这一个啊配偶，为到林翔的。

0: 松华的这一个配偶，也会到大会贵宾桂梅、玉清、云和啊妹妹啊，他们的配偶，我们也接到在你的手当中啊，求你自己也是啊亲自来带领到他们在这个一切事上面，主要求你自己来与他们同在，主我们啊知道啊这一些的啊软弱的肢体，我们求你自己来在他们啊身上的动工，坚固他们的这一个信心，使他们重新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也为到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家人啊，交托在你的恩手那里。主啊，求你自己来帮助和带领他们啊，也是认识到我们的这个主耶稣，让他们能够啊借助各样的方式啊，在各样的机会，主啊，他们能够来啊认识我们的主，也借助我们的家人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使他带领他们、吸引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谢谢天父，为到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的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啊一切的弟兄姊妹啊，还有这一些啊这些亲朋好友没有信主的，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Saudara, mari kita doakan juga untuk kebutuhan jemaat yang sakit.
0: 让我们也为到这个身体软弱的、生病的肢体来祷告。
1: Mari kita berdoa.
0: 然后让我们开始来祷告。在天父，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为到啊这些生病的肢体，我们接到在你的恩手当中。主，我们为到这一个第二堂的啊，还有第三堂啊，甚至第四堂的啊这些生病的肢体，我们接到在你的手里。主啊，啊他们在这个疾病当中，主啊他们身体上的一切的软弱啊，求你自己来恩待。主啊，因为啊有个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会面对许多的这些的压力，面对许多的这些的问题，甚至信心会软弱，会倒退。求主自己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来帮助他们能够啊可以在这个疾病当中，主啊你成为他们的帮助啊，帮成为他们的力量，与他们同在。主啊，愿你自己来赐福和带领他们，使他们在这一个一切的软弱当中，能看到主你自己的同在和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Saudara, mari kita juga mendukung untuk doa untuk KU 1 ada Fani dan kedua anaknya supaya diberi kesehatan dan iman yang kuat menghadapi kesulitan hidup.
0: Ya, 我们有一个特别需要带祷的这一个家庭，就是 Fani 啊的这一个两个孩子，他们有这一些的各样的问题。
1: Dan doakan juga untuk penginjil Dani supaya Tuhan terus memulihkan kesehatannya dan menguatkan imannya.
0: Ya, 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到邱志杰传道来带祷。
1: Mari kita berdoa.
0: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要差天父，我们在这里来特别的为到这个范丽啊，他的家庭，我们现在祷告主啊，他的这个两个孩子，这也是面对着啊这个健康，还有其他这个各样的问题，主啊。啊，求你自己来帮助和带领这个家庭，让他们在啊这一个面对这个一切问题和挑战的时候，他们能够全心的仰望主。主，我们也希望啊弟兄姊妹啊或者是教会给他们施予帮助啊，也愿啊这一些的牧师传道，主要也是啊他们的探望能够给。

0: 大pendeta Liu Wei Kandong.
1: 要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到我们今天下午就是在这里一起可以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一同来向我们的主来倾心吐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带着各样的重担，我们带着各样的问题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主，你是聆听祷告的主，求你来垂听，你来帮助，你来医治，你也在我们心里来动工，让我们一切的祷告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宝座前，能够蒙你的垂听。主啊，我们也求你自己来赐福和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都在你面前能够蒙主你自己的引导，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感谢我们的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0: Silakan duduk saat teduh, Tuhan Yesus memberkati.
1: Ya,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默祷结束今天的这个祷告会。